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1: 那四十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张凤霞也投吗？
1: 怎么？
0: 我这批货是他的。
1: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1: 哦，张凤霞的货，嗯，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1: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2: 味儿卖的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2: 怎么卖啊？
0: 100。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点，80吧。
2: 80。嗯。项目厂割的吧？
0: 嗯。
2: 哪个项目厂啊？
0: 腊人那边。他到那开山了。哦。
2: 高海拔。
0: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2: 哎。这个认识不？嗯？
0: 什么东西啊？
2: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2: 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2: 嗯，不值钱。
0: 等于多少钱收啊？
2: 1公斤10000块钱。

0: 你的钱拿好了，拿好了吗？
1: 张凤霞，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2: 张凤霞，我找他算账，
1: 算啥账啊你？
2: 一个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他？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姨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跟东方科技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被投资人诟病发愁。科罗曼事件发生后，于石从周航处得知张宏达引进走私远见行为，以避险为出发点，迅速与周航联手达成了蚕食华科远见的计划。于石以使用走私远见非法行为以触发回购条件为由，要求张宏达在收到原神东方投资款后首先回购股份。华科远见投资案并未通过集团 AC， 周航以原神东方科技名义签署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华科远见失去偿还能力后，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重要资产落入原神东方科技，华科远见就这样被瓜分了。于石收回了投资款，避免了预向投资的损失。周航巩固地提升了在原神东方集团的地位，他们二人捍卫了自己所服务机构的利益，没有触犯任何制度法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在华科远见一片狼藉和张宏达冰冷的尸体面前，我们只能反问，残酷的资本市场果真没有更温暖、更共赢的方式了吗？如果张宏达、于石、周航能够早一点坐下来谈一谈，是否有三方共赢的方式，至少不应是家破人亡。有人说，投资行为的本质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企业好的时候，投资者纷至沓来；企业遇到困难，投资者第一时间选择最能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如果多一些愿意在雨中与创业者同行的投资人，我们能否收获更多的成功企业？丛林之中有杀戮，也应有鸟语花香。
1: 王老师，我那稿子您收到了吗？标题是《丛林里听不见羚羊的哭泣》。
2: 啊，收到了，刚看完。
1: 看到了。我是想啊，把这篇稿子发到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2: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篇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公司比较多，啊，会比较敏感，包括佛行创投可能也会有意见。你看，要不要现在和他们沟通一下？
1: 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那我跟沈宗玉再沟通一下吧。
2: 好的好的，我等你消息。
1: 好嘞，您先忙，再见。

0: Hello， 我回来了。哎，
1: 喝了多少酒啊？这么兴奋？
0: 没喝多少，大家给我庆功。哎呀，难得在一起高兴一下。你干嘛了啊？
1: 没干嘛。我给你倒杯热水还是热茶？
0: 喝什么热水和热茶？听着，你在这坐着，我去倒点酒，咱们一起庆贺一下。别人给我庆贺了，你也得给我庆贺，听我的，喝点酒。
1: 啊、别喝酒了，你都喝这么多了，醉醺醺的。哎
2: 呀，我早就说了，
1: 不要喝了。
0: 我早就说我能站在顶峰的，但是今天我站在顶峰上，突然发现，元神东方对我来讲，仅仅是一个开始。
3: 你知道，很多年以前，梁稳森就对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顶层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
0: 他一手掌控董事会，目的呢就是防止我，他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知道，公司发展到今天，真正阻碍公司发展的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再加上我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彭大海，他让梁稳森彻底知道了任人唯亲带来的危害，也让公司其他的董事产生了警惕。现在好了，我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了。小慧，我说过我会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了，为我高兴吧。
4: 祝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嗯，你少喝点，
3: 美味，
4: 喝那么多了。
3: 嗯，怎么样，你开心吗？啊，
4: 开心呢，因为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很棒，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崇拜你。
3: 那当然了，我是你老公。
4: 你只有在聊事业的时候才这样，眼睛都发光，整个人都特别亢奋。
3: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记住你的样子，以后不要在我说工作的时候然后来指责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明什么啊？对了，是不是在我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提到你？
4: 周浩，我们明明是在说关于工作的事情，怎么就扯到这些了？
3: 对，说说工作的事情，你未来的打算我特别想听一下。
4: 我不想说。
3: 今天刚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我也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打算。
4: 你都喝醉成这样了，我认真想了半天，你第二天就都忘了。
3: 我会忘的，我一定会记得今天晚上，难忘的。
4: 你肯定会忘的。
3: 嗯，我洗耳恭听，开始。
4: 我的很简单呀，我就是想把中商浪潮带出困局，而且我的方案都做好了，只要集团跟沈宗宇没有意见，我特别有信心用全新的运营方式让中商浪潮有新的面貌。
3: 你的中商浪潮在时代洪流面前就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
4: 那又怎么样呢？试不试验大或小跟我没有关系。
3: 关于沈宗宇我有点建议，你想听吗？
4: 请讲。
3: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宇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

0: 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玉。
2: 我不在乎。
1: 你为什么不在乎？
2: 因为沈宗玉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1: 嗯，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2: 哎，
1: 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2: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1: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2: 你喝醉了，周浩。
1: 没有没有。
2: 你真的喝醉了。
1: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你怎么了？
2: 我就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业者真的都很棒，特别的有才华有激情，就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张宏达。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之前自己有点没有方向，但是看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对我挺有启发的，好像似乎知道自己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
1: 你好像很不开心，有心事。
2: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周浩？
1: 当然可以。
2: 跟我讲真话好吗？那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很不甘心？
1: 哪个事情？

0: 业的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的。而且关键呢，你还不收咨询费，那可是很大一笔钱，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1: 行了，朋友之间不聊这些。
0: 朋友之间也还是要数归数的。既然你不肯要钱，那么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0: 好，看着这个读书会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今天这个规模，还是很欣慰。凡人看果，菩萨看因，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1: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相信我的很多好像看起来比较愚蠢的坚持是对的。
2: 我们公司致力于发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创业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啊，
0: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
2: 我不是固执吗？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了？
0: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
2: 还是老样子，没变。
0: 你呢？
2: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吧特别温暖，还有力量。因为原来在财经杂志做了那么久啊，其实见到了很多创业者的不易，所以我就希望能在我这个平台上，帮很多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3: 同时调养好身体，给自己更多可能性。
0: 你还是那么温暖。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5: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0: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一下给我省了10多万。我选择了一家核心，我选对了。
0: 周总啊，您跟大伙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6: 第一，设计这块让您绝对放心，我们直接派经验最足的设计总监亲自为您设计。那么这次总监的设计费本来2万元，现在全部给您免了。
0: 太棒了。
6: 对，那么第二，我们在材料品质上在双十一更有保障，辅材全是欧标进口的，主材也都是国内一线大品牌，保证每一样都是正品，假一罚10。第三，预算就等于决算，方案定下来之后，只要你不更改图纸和方案，那么预算就等于决算，中途咱不多收您1分钱，预算多少决算就是多少。那么第四，也是我们业主最看重的一点，那么就是价格是真的划算。只要您现在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那么咱们一家核心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一家核心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是扫码报名吧。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号，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全案全包装修半价。

0: 价
1: 30万豪装15万装20万装修10万装，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11月1号至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不仅装修价格直接砍半，还送家具和家电呢。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送的家具和家电都有哪些品牌和品质，怎么样？

0: 我在的这个样板间，这里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这两个卧室的床啊、床头柜、大衣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书房的书桌、书椅，连门口这个换鞋凳啊，都算在里头。只要是在双十一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一整套21件的家具全部都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 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565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 家的，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材料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装修材料，在这儿是应有尽有，可以选择的款式和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瓷砖有马可波罗、诺贝尔、萨米特，地板呢有千年周、杜宝宝，卫浴有箭牌、九牧，还有保利的水管、宝格雷电线、 PPG 大师漆这些环保的材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关键是啊，赶上了双十一，这些 好材料通通都是半价，您呐现在只要拨打0571156566，或者是扫码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到半价5折的优惠了。赶紧拿起手机扫起来吧！
1: 装修半价，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
1: 马可波罗、萨米特半价，大自然兔宝宝、千年中地板半价，箭牌、凡莎、九牧卫浴半价。
2: 亚南区复合实木门半价，
3: 现在扫码报名全案全包装修，同样是半价。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报名电话565655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
4: 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一家核心装修，我说过了两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核心，它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几，合同价是16万多，
5: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4: 全部包括，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的做的词都做到了，零加项、预算等于决算，
5: 对，
4: 中途没有加钱，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
5: 好，
4: 设计师也好，那个项目经理也好，包括监理。 非常经典，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梁丁你都也在，
5: 对不对？
4: 都摆在那里，摆在那里的，摆在那里。确实好，我看了我是样样满意，我还跟经理什么，我还想请你们吃顿饭。哦、我说的，你们这么用心给我装修，我至少要给你们答谢，我把这瓶2006年的茅台，拿出去，这是我珍藏的。
5: 老梁，
4: 就我今天就是一句话，说定了，
1: 好，喝茅台，
5: 好，
1: 空旷双十一半价省到底，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半价装。

0: 修力争十几万，
1: 现在扫码报名，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4: 一家和鲜，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然后他送我的家是不虚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品牌公司的东西，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啊、只总共呢3-4次了吧，
3: 3-4次的装修、
4: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鲜，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
5: 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神，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6: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7: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8: 是。
9: 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直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8: 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10: 是。
8: 命令，目标直普里地区。1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10: 是。
11: 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
9: 动作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12: 我们肯定有这样吧。不用再跑了，
8: 不回事。
9: 哟，
8: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12: 哦，都让哪了？高兴，
8: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2: 是，
8: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2: 是，军长。
8: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12: 听明白了，
8: 重复一遍，
12: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8: 好，
13: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8: 明白。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万仓带8连前来报道。
14: 你继续啊。
15: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8: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呢、
15: 他们听得懂。
8: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

0: 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 请车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1: 好，
2: 全体队友向左蹲，目标飘大风，炮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4: 戚班长，排云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3: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4: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4: 好。

1: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2: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0: 林战报，
3: 说，
2: 敌人剧毒总兵，
0: 总兵你，你朝我老爸连的六北，
2: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0: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 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老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5: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3连。
0: 嗯，
4: 3连。
0: 老罗，有，
6: 叫冯百胜过来。
7: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0: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7: 段参谋。
6: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有敌子弹，三连冯百胜，前来报道。
6: 过来，冯百胜。哎，
0: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没问题，军长。大总机，我认账。
6: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0: 军长，小心！哎呦，
7: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0: 军长，不可！你听着，哎，
6: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0: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
6: 那我呢？
0: 冯百胜，有，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8: 谢谢军长。
0: 军长，我打总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8: 执行命令。
0: 不是，
8: 好事净想着你啊。
0: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你们先进去，我先去厕所。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1平方公里。
4: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5: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6: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7: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8: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9: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
10: 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七师、美四十师和南二十、南九师。

0: 4个师。
1: Well,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 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跟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 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3: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
4: 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5: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0: 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圣山。
1: 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圣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他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个顶个。
2: 老子不怕他，
0: 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
3: 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
4: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5: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6: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7: 谁失去武圣山，
6: 谁丢了武圣山，
7: 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关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灵何罪而受此耶，怪哉而。

0: 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以囊实惠，所谓何故？尘垢入袋，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
1: 好，妙，
0: 风光懒于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老家，当年我写信与人说，百杯之招不如一斗粟。如今物产丰盛，依旧吃不了，带走，惜物之心，古今一也。
2: 快点儿，演唱会要开场了。
0: 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0: 纵情喧闹，散场却不留狼藉，甚好甚好。我这一生走遍三山五岳，带走了一路见闻，带走了万卷游记，今日方知那些我真正记了一辈子的，从来不在袋中，而在心里。看来这美景为何能延续百年不变，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呀。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咱们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杆。
4: 记一下，
5: 是，
4: 命令全军都要看，15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快，邓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相信，臭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1: 前面是我们上将女防区了，坚持一下，那步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呀呀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
2: 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3: 段情况，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0: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80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3: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纸上谈。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3: 讨论。
4: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4: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5: 是，
4: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4: 参谋长，
3: 军长，我有什么？
4: 你有枪有子弹，
5: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呀，这。
3: 就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这玩意儿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请教。
6: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3: 行，你挺勇敢的。
6: 勇敢
3: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6: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3: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求你，
6: 出门着急没胆。
3: 不是这，
7: 段总啊，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3: 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
3: 操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6: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听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就知道我心里
6: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6: 可以啊，没味儿啊。
3: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6: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3: 行了，
0: 就是你在夜间，
3: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真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6: 谢谢冯连长。等等吧，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6: 行，等，
8: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9: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服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10: 和装备物品。
9: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1: 你不需要到插个没脚的眼。
12: 小林，但他们听得懂吗？
13: 报告，
14: 我问一下，就你话多。段参谋，您继续。
9: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8: 罗万象，
15: 有
8: 出列。
14: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9: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0: 听着啊。
1: 哎，让我试一下。
2: 哎呦，赶紧回队吧！妈，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
0: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2: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0: 指导员，
2: 怎么了？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3: 师傅，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0: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4: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0: 这要打起来的话，
4: 光有勇气，
0: 那敌人一蹬不蹬，真的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4: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是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2: 于桂川，
5: 有
2: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2: 孙耀祖，
5: 有
2: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0: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把装备带上。
6: 喂，什么？你的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5: 喊你哈西哟，
0: 坦克思密达呀，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7: 那他妈，嗯，要不你和罗文艳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大家都没事吧？
1: 没事。
0: 段参谋，
2: 没事。
1: 高峰发现敌情。

0: Stay lost, Alzier. We'll blow up those mines.
1: 人烟雾挡住的敌人视线，抓紧时间撤！能帮帮忙！
2: 所有人注意脚下，这里是雷区。
1: 跟我来，
2: 走，快走！

0: 相信我。慢点，刚才大闸蝶里保护的人是谁呢？
1: 王爷，拿着。
0: 大家休息一会儿。
2: 段参谋，段参谋，嗯，
1: 小花，刚才谢谢你。
0: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1: 好。
3: 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法官，哟，橄榄球呢？
2: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北坡，从延安西北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0: 心。
1: 干街道举行美德工作室集中授牌暨青春北干文明微行动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举行美德工作室授牌仪式，高建英美德工作室落户天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围绕美德宣讲、邻里解忧、公益帮扶、志愿者培育、
2: 治理和社区服务啊，为小区居民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一些家庭更好的做和一些服务工作，让一些美德的力量在我们小区居民当中传播。
1: 现场美德标兵爱心人士与高建英美德工作室结成公益伙伴，众人共同点亮小北微光共同体，活动聘任首批文明微管家，发布十大文明微场景项目并下达任务书，天悦社区向商圈商家赠送文明微行动主题封签，让文明理念随外卖配送走进千家万户。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杭州崇文市居民们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主题毕业画展，在创作、展示和交流中

0: 你来这干嘛呀？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我还有事儿呢。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1: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叶尔达纳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什么受欢迎？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1: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曾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
1: 那你不去北京了？
0: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

0: 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大，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大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打完了。
0: 嗯。嗯。
2: 哎呦，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就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3: 嗯，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
1: 嗯，
3: 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2: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哎。
3: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
1: 你看吗？
3: 嗯。
1: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3: 嗯。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
2: 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一万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3: 很凶嘞。
2: 很笑啦，就贼大贼世界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0: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我不着急，你慢慢想。发什么？
0: 看个东西。
1: 什么？
0: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咯，就用刀把碎蛋大狼的子弹撬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那天晚上啊，两只大水手的真命啊，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你的裤子里面缝个袋，让我帮你缝紧的。

0: 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1: 感谢，
0: 来，
2: 感谢。
3: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4: 啊？
3: 黑木耳，卡拉，卡拉。
4: 哦，卡拉。
3: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4: 什么是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0: 我喜欢。这个要的。拿了蘑菇，等一下的。 Black meat，
1: 哎，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吧哟，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早上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了，过2天它就忘了。

0: 来风餐露宿的，
1: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
0: 遣散费给了300，高晓亮只给了我100。你要说啥吗？他坑了我200呀！
1: 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0: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1: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0: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晓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1: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0: 啊，我这黑旮旯造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1: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0: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0: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1: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涛哥大哥。
3: 哎。
4: 阿嘎。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4: 帮帮去了。
5: 你妈呢？
4: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福先。
0: Jax。
6: 说个事儿吗？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0: 哎，
3: 啥嘛？
0: 你看嘛。
3: 嗯。
0: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0: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0: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0: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3: 嗯。
0: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0: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0: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的他。是不是？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

0: 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小春先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经理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0: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0: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了、
3: 啊。走了，干好了，不弄了。
0: 去哪里？
3: 去河边喝酒。
0: 没收完这个啊。
1: 我河里冰了冰啤酒啦。
0: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1: 走了，河边有彩虹啦。
0: 无论你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吧。
1: 不要。啊？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话快点。

0: 想干物了。老板要不要？想不想干物了？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不行，收不收一点？想不想干物？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想不想？想不想干物啊？脆口脆口干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80不要了，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3: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3: 干净，明天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还要价吗？
1: 我们这是刺绣店，不卖别的。
0: 5-1 45吗？北老板没错啊，这里让张风侠收黑药皂吗？
1: 哦，是张风侠让你来的，早说嘛。
0: 那你点一下。百个。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
2: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3: 好，谢谢。
4: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5: 怎么卖？
0: 100。
5: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5: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比。
5: 不要。
0: 张凤霞可以投吗？
5: 怎么？

0: 我在背后是他的。
1: 张丰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抖一抖，我割下来。
1: 哦，张丰霞的货，我看看。
0: 得看一下。刚刚晒干的背后，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1: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2: 卖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2: 怎么卖啊？
0: 一百。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2: 80。项目厂割的吧？嗯。哪个项目厂啊？
0: 腊人那边。他在泰山。哦。
2: 高海拔。嗯。
0: 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哎。
2: 这个认识不？
0: 嗯？什么东西啊？
2: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2: 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了，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嗯，
2: 不值钱。
0: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2: 1公斤10000块钱。

0: 不下。
1: 哎，你看本博士。
0: 我又在这里看不懂。
1: 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2: 卡了啥本？啊哈。现在还等个脸拿啥？现在拿上面子，等到那贵用我可是别点子呗。
1: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2: 丈夫，下次面说什么都不跟对不了嘛，面拿了嘛也不拿上了。
1: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0: 喂，张凤
3: 仙。哎，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1: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0: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周总啊，您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1: 双十一一年只有一次，这次我们双十一公司也是推出了优惠，来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福利。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硬装、家具、家电、灯具、窗帘全部包含在内。
0: 这双十一全案全包装修直接就半价了，价格确实是没得说的。
1: 更划算的是，此次双十一活动，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免费送给您。像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芝华士、头等舱、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全部送给您。
0: 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万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1-56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回家的。
4: 宜家核心，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送的家具是真真实实的品牌。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总共呢3-4次了吧，
5: 3-4次的装修、
4: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宜家核心，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万8，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设设计最起码都要26-27万哦，
5: 26-27万，对，
4: 你这个10几万，还要送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宜家核心就是给我18万8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2: 宜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6: 宜家核心装修，我说过了2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宜家核心，它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点几，合同价16万多，
1: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6: 全部包括，我觉得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的说的词都做到了，
5: 对，
6: 零加项，
5: 对，
6: 预算等于就算，
5: 对，
6: 中途没有加钱，
5: 对，
6: 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娘的你都。

0: 钱在那，
1: 都摆在那里，
0: 摆在那里的，
1: 摆在那里。
0: 为什么？
1: 我看来我是样样买。
2: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5: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这我直接找董事长，这不是越级了吗？再说董事长病重，我进去不太合适吧？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呀？我不是让你去反映 UNI9 的情况，我是要知道董事长真正的身体状况。
0: 王总，但是我……
1: 但是什么呀？啊，你是不是真心跟我办事？就看这次了，啊？

喂，你好，董事长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对，是心脏病发，在 ICU 抢救呢，医生已经让我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对对，必须要全面封锁消息，否则明天开盘股价又得崩。梁豪已经去找沈宗玉了，对，临时董事会。接下来原生东方怎么样不知道呀，哎，怎么会这么突然。好的，再见。

0: 我大哥病危了。
1: 确定吗？
0: 哎呀，王东英不敢骗我。
2: 集团董事长病危，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吧？明天开盘的股票恐怕就好看了。大海，你有没有觉得老天爷也在帮我们？喝口茶。
3: 就是浦航和雅医院，目前医院方面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原生东方集团就董事长病情三缄其口，但昨夜起梁稳森病房已经重重守卫，不接受任何探视，可见病情。

0: 观。加之近期原生东方集团接连爆出丑闻，今日港股开盘，原生东方科技股价再创新低。
1: 早间9:30，近期备受关注的原生东方科技以17.575港元开盘。然而开盘之后，原生东方科技股价持续下探，伴随着成交量的迅速放大，其股价一路下行。这11点跌幅已经达到了20%。
2: 上午11:08，原生东方科技紧急停牌。这次沽空机构突然发动的情形，正逢原生东方科技刚刚摆脱华科远见事件的负面影响。时间点的把握非常的精准，通过这次打压，空头不仅获利，而且也让原本想要进入到原生东方科技的投资者踌躇犹豫，使其未来的发展蒙上阴影。然而市场的每一次震荡，散户最为受伤。
3: 刚才呢发生了一点小小意外，
4: 现场我没有去，但是我看了直播，我很欣赏你太太，她的控场帮了你很大的忙啊。
5: 谢谢，这也是我决定把产品发布会放到他们创投大会最主要的原因。
4: 我想给你太太委以更多的重任，中商浪潮这个池子对她来说太小了。
5: 其实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原生东方科技未来的命运。
4: 你在回避话题哦。
5: 没有，我只是比较慎重而已。
6: 大家好，
5: 沈总。我觉得我们可以收网了。

0: 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病危的传闻，我想我不需要辟谣了。我现在站在这里，你们看到了我的身体情况，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至于我昨天突然入院，只是一时的身体不适，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任何机构和个人借此传播谣言， 妄图在港股市场恶意做空原神东方科技的股票，对此我们原神东方集团绝不姑息。
1: 梁总，这次危机，
2: 梁总，
1: 什么对策吗？
2: 梁总，梁总，梁总。

0: 深东方科技成交量突然放大，显示有新增资金入场，而股价触底反弹，回补短期缺口后继续上扬，股价暴力拉升。
1: 喂，
2: 吴总，现在怎么办？
1: 继续报，我就不相信他们能一直接。
2: 吴总，您再考虑一下，现在他们有多少就买多少，我们撑不了多久。我们加了那么多杠杆，再这样下去，很可能会爆仓啊！要不要认亏啊？
3: 老王，
1: 我一会儿打给你。
3: 老王，原生东方科技的股票止跌反升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听说是沈东玉出手帮的忙。
1: 沈东玉
3: 啊，
1: 他不是要把梁肯森踢出局吗？我们算好了，是他们的股价大跌以后，他会趁机换人的。他怎么会救原生东方科技呢？没弄错吧？
3: 那是不是他觉得这里面有利可图啊？
1: 哦，不可能，他能一下子拿出了这么一大笔钱，这说明他早就准备足了。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上当，
3: 上当了！那老吴，怎么办？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赌进去了。

0: 二楼上。
1: 五月亭，彭大海是吗？我们是经济犯罪侦查科的，你们涉及多起经济案，麻烦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2: 原深东方科技的多空之战已经落幕，空方机构损失惨重，但获利方却并非仅有多方投资者。经此一役，原深东方科技的股价将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形态，暂无下跌之力，预计将可稳步推进全年经营规划。据悉，刚刚进入董事会的周航现已成为董事长梁永森的第一接班人，这不禁让人猜测，此番多空之战中，周航所处身位才是最为关键，并成为幕后赢家。

0: 张宏达的创业之路走过了整整十年，也许他再有一笔钱，也许他再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挺过来了。未来的智能医疗领域将有华科远见的一席之地。华科远见是笔者从业十年来最喜欢的公司名字之一，中华科技望见远方。然而遗憾的是，理想浪漫诗意的名字并没有让张宏达看见他想去的远方。2015年11月22日，华科远见 A 轮投资机构预向投资的合伙人吴月婷婚内出轨，其妻子杨维熙大闹浦航金融峰会会场，吴月婷从预向投资出局。为了保持华科远见的技术引领能力和尽快让手术机械臂投产，张宏达迫切需要新的资金进入。同时，吴月婷一系列金融造假行为被披露，当 A 轮投资可能存在较大风险时，新的投资人必然陷入观望。吴月婷事件与华科远见的关联性被澄清后，张宏达本有机会迅速拿到融资。然而吴月婷突然宣布加入同业竞争对手科罗曼公司，直接提升了华科远见融资的风险性，正常且迅速的投资通道此时已经关闭。在资金短时间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张宏达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渠道购买走私远见。如果没有这一违法行为，哪怕华科远见失败了，他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然而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华科远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虚弱的羚羊，激发了猎手嗜血的本性。于是周航两位高级猎手登场了。于时是吴月婷预想投资合伙人岗位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吴月婷加盟科罗曼事件，于时完全可以迅速帮助华科远见推动 B 轮融资。预想投资收获满满而去，华科远见继续前行。周航是华科远见另一个同业竞争对手，正在为原生东方科技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被投资人诟病发愁。科罗曼事件发生后，于时从周航处得知张宏达引进走私远见行为，以避险为出发点迅速与周航联手，达成了蚕食华科远见的计划。于时以使用走私远见非法行为以触发回购条件为由，要求张宏达在收到原神东方投资款后首先回购股份。华科远见投资案并未通过集团 IC， 周航以原神东方科技名义签署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华科远见失去偿还能力后，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重要资产落入原神东方科技，华科远见就这样被瓜分了。于时收回了投资款，避免了预向投资的损失。周航巩固地提升了在原神东方集团的地位，他们二人捍卫了自己所服务机构的利益，没有触犯任何制度法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在华科远见一片狼藉和张宏达冰冷的尸体面前，我们只能反问，残酷的资本市场果真没有更温暖、更共赢的方式了吗？如果张宏达、于时、周航能够早一点坐下来谈一谈，是否有三方共赢的方式，至少不应是家破人亡。有人说，投资行为的本质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企业好的时候，投资者纷至沓来；企业遇到困难，投资者第一时间选择最能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如果多一些愿意在雨中与创业者同行的投资人，我们能否收获更多的成功企业？丛林之中有杀戮，也应有鸟语花香。
1: 王老师，我那稿子您收到了吗？标题是《丛林里听不见羚羊的哭泣》。
2: 啊，收到了，刚看完。
1: 看到了。我是想把这篇稿子发到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2: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篇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公司比较多，啊，会比较敏感，包括佛行创投可能也会有意见。你看，要不要现在和他们沟通一下？
1: 嗯，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那我跟沈宗玉再沟通一下吧。
2: 好的，好的，我等你消息。
1: 好嘞，啊，您先忙，再见。

0: Hello， 我回来了。哎，
1: 喝了多少酒啊？这么兴奋？
0: 没喝多少，大家给我庆功。哎呀，难得在一起高兴一下。你干嘛了啊？
1: 没干嘛。我给你倒杯热水还是热茶？
0: 喝什么热水和热茶？听着，你在这坐着，我去倒点酒，咱们一起庆贺一下。别人给我庆贺了，你也得给我庆贺，听我的，喝点酒。
1: 啊、别喝酒了，你都喝这么多了，醉醺醺的。哎
2: 呀，我早就说了，
1: 不要喝了。
0: 我早就说我能站在顶峰的，但是今天我站在顶峰上，突然发现，元神东方对我来讲，仅仅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很多年以前，
3: 梁稳森就对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顶层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
0: 他一手掌控董事会，目的呢就是防止我，他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知道，公司发展到今天，真正阻碍公司发展的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再加上我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彭大海，他让梁稳森彻底知道了任人唯亲带来的危害，也让公司其他的董事产生了警惕。现在好了，我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了。小慧，我说过我会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了，为我高兴吧。
4: 祝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嗯，你少喝点儿，喝那么多了。
5: 嗯。

0: 怎么样，你开心吗？
1: 开心呢，因为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很棒，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崇拜你。
0: 那当然了，我是你老公。
1: 你只有在聊事业的时候才这样，眼睛都发光，整个人都特别亢奋。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记住你的样子，以后不要在我说工作的时候然后来指责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明什么啊？对了，是不是在我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提到你？
1: 周浩，我们明明是在说关于工作的事情，怎么就扯到这些了？
0: 对，说说工作的事情，你未来的打算我特别想听一下。
1: 我不想说。
0: 今天刚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我也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打算。
1: 你都喝醉成这样了，我认真想了半天，你第二天就都忘了。
0: 不会忘的，我一定会记得今天晚上，难忘的。
1: 你肯定会忘的。
0: 我洗耳恭听，开始。
1: 我的很简单呀，我就是想把中商浪潮带出困局，而且我的方案都做好了，只要集团跟沈宗宇没有意见，我特别有信心用全新的运营方式让中商浪潮有新的面貌。
0: 你的中商浪潮在时代洪流面前就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
1: 那又怎么样呢？试不试验大或小跟我没有关系。
0: 关于沈宗宇，我有点建议，你想听吗？
1: 请讲。
0: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宇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宇。
1: 我不在乎。
0: 你为什么不在乎？
1: 因为沈宗宇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0: 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1: 哎，
0: 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1: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0: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1: 你喝醉了，周浩。
0: 没有没有。
1: 你真的喝醉了？
0: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你怎么了？
1: 我就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
2: 行了，朋友之间不聊这些。
3: 朋友之间也还是要数归数的。既然你不肯要钱，那么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
2: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3: 好。看着这个读书会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今天这个规模，还是很欣慰。凡人看果，菩萨看因，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2: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相信我的很多好像看起来比较愚蠢的坚持是对的。
4: 我们公司致力于发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创业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啊，
0: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
1: 我不是固执吗？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0: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
1: 还是老样子，没变。
0: 你呢？
1: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吧特别温暖，还有力量。因为原来在财经杂志做了那么久啊，其实见到了很多创业者的不易，所以我就希望能在我这个平台上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门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门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萨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萨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刚才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倒菜，虫草打做七斤，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一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愿意的，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去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5: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9: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

0: 槽，源自西藏纳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成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
1: 进球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

帮我拦下！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八连站的，过来帮忙！搭把手，快过来帮忙！

0: 没事吧，先生？
1: 花莲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4: 报告，
3: 说，
4: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4: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5: 是。
2: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5: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4: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2: 什么？
4: 撤退？
2: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北京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现团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2: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3: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突袭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5: 是。
3: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角一峰，让45师、134团在角一峰打阻击，26、直升军。
5: 是。
3: 传令：急行军。
5: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3: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快点儿！我们快点儿！全速前进！
6: 你娘的，你站住吧，不用再跑了。
3: 胡先生，
6: 哎哎，
3: 哟！
6: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3: 哦，有仗打了，高兴。
6: 你得打好。
3: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

0: 空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 是，
0: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 啊，是，军长。
0: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1: 听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0: 好，
2: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3: 明白。
4: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0: 你继续啊。
5: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5: 他们听得懂，
0: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6: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6: 好。
1: 向左蹲，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0: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4: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4: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
4: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1: 李战报，
2: 说，
1: 敌人就是冷兵，
3: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 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4: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
5: 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3师团的三连，嗯，
6: 三连。
3: 老卢，有，叫冯百胜过来。
7: 是。
3: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 朴达峰和任桥基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8: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

0: 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1: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2: 大参谋，服从命令。
0: 朴大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3: 没问题，军长。大阻击，我认账。
4: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大峰吗？
1: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5: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3: 军长小心！哎呦，
0: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3: 军长，不渴。
0: 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军长，那我呢？
0: 冯百胜，
3: 有。
0: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3: 哎，谢谢军长。
2: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3: 执行命令。
2: 不是，好事净想着你啊。
1: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古道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台湾涌入，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台湾，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 分两路，一路增援朴台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0: 还玩转餐吗？你就纸上谈兵行？你知道这是多少人？
1: 整整一个美军师！
0: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排？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战斗，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旗。
1: 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3: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4: 现在几点了？
0: 一点。
4: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3: 那215高地现在该

0: 丢了，朴大风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大风完成增援任务。
2: 是。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垫。
3: Any of you insult the general ever again?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on a wheelchair.
4: Wild Wolf, Colonel Moses needs you to take out the team.
3: Let's get ready to work. You got some Chinese to hunt.
5: 这个无人问都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回消息？
6: 电台故障，正在检修。
5: 需要多久？
6: 还得有一会儿。
5: 你这边怎么样？
6: 还没有情况。

0: 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了，像你这么纸上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1: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4: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2: 嗯。哎，参谋长。哎，
1: 局长，回头我有事，我有事。
2: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哎呀，这。
5: 哎，要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不找你孙正？
6: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5: 行，你挺勇敢的。
6: 啊，勇敢
5: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6: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5: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求你，
6: 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哎，
3: 段参谋，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
0: 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
1: 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6: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6: 不是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6: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心，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6: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心。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哎、
1: 行了，
0: 都是你在夜间，
1: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真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6: 谢谢冯连长。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6: 行，等，哎。
7: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8: 大家好，
9: 双喜临门啊。
2: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8: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9: 冲，
8: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7: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0: 明白。
7: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0: 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1: 冲！
2: 九军大将，
1: 指挥部，军部得分一比一，军部得分二比一，
3: 进城，
4: 欢迎，欢迎。
0: 球在那边呢，
1: 您不是在这儿吗？军部再得分，三比一。军部得分，四比一。
5: 中央部队给指挥部。
6: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0: 为什么？
6: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7: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8: 班长，
9: 在，
8: 你放心。
1: 老八连获胜。
6: 干嘛呀，
10: 局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11: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10: 是。
12: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1: 参谋长，
13: 到。
11: 全体集合。
13: 是。
14: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12: 军长，这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

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地下室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在地球的时光长河中，万物曾走向和谐乐章。然而，当人类按下快进键，每年有270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声音从此在世界静音。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

0: 按下暂停，开始倒带。每一个行动都在重录地球的声音，都在为未来的和声留住一个音符。别让万物合唱成为群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你我做起。
1: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2: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
4: 房子怎么总共30次了吧？
2: 30次的装修，
4: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
5: 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6: 我预期。

不动，不动啊！慢慢的，慢慢的。

生活呢？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丽塔卖掉了一半的洋河马，她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伊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学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那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见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1: Хозяин, знак спотайте здесь.
2: Олег,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台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八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0: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2: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学跟别的妈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牧民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

0: 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回头给他打回去。
1: 等回家。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2: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1: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2: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1: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2: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嘛？
1: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2: 好。
1: 哎，那我走了啊。
2: 好。
1: 再来一点。
2: 再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1: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3: Thank you.

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鲑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鲑鱼肉拌面吗？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餐馆没有人，哪里有锅油肉拌面卖？
1: 我这个是小卖部，我不卖锅油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
0: 啊
1: 啊。白房子。
0: 白房子锅油肉拌面。
1: 有。
0: 有没有锅油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干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哎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来吃饺子喽！
1: 来，那说放烟花吧。
0: 好。
1: 哎，
0: 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根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2: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3: 说的活着呢。
2: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3: 不用。

饺子吧。

0: 赶上。
1: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来了。

0: 双十一到一家，
1: 五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3: 一家和鲜，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然后他送我的家是不虚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品牌公司的东西，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啊，只等总共呢3-4次了吧，
2: 3-4次的装修，
3: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鲜，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8万，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设设计最起码都要26-7万哦，
2: 26-7万，对，
3: 你这个10几万，还要送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一家和鲜就是给我18.8万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0: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2: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

0: 双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2: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下雪啦！
1: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2: 下雪天还有什么能比滑雪更好玩的？
3: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
4: 哇！哈哈哈！
0: 往下滑，看谁先到山脚。
3: 好。

0: 思了。
1: 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
2: 对，
1: 我们来教皮皮滑雪吧。
3: 好。
4: 我先来。

0: 要这样玩。
1: 我也要，我也要。

0: 代开始，鲨鱼就已经是海洋里最常见的动物了。
1: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条鱼。
2: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十条鱼。
3: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百条鱼。
4: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只霸王龙。
5: 我们在湖边不会有鲨鱼。鲨鱼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鱼类，科学家们通过出土的许多鲨鱼牙齿的碎片发现，鲨鱼化石的出现比恐龙还要早4.11亿年呢。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低的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7: 螺蛳粉儿。
6: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8: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6: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3: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3: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4: 在这一片区算是。

0: 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1: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0: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1: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五六十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的。
0: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1: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2: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0: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2: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0: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2: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0: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1: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2: 会炒螺蛳今天，
0: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3: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0: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3: 像柳州那边的汤品，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它是有螺蛳味儿。
0: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0: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5: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3: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0: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0: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2: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
3: 是
2: 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0: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1: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0: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6: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5: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0: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1: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1: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3: 加一份粉呢？
1: 对，
3: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一下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而酸笋也是，
1: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0: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1: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
5: 真的。
3: 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5: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蛋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0: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8: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0: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1: 你好，欢迎光临。看来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6: 看见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0: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I人管后厨。

0: 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1: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2: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0: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1: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0: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3: 买的都是好吃的，都是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买的是羊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0: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 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4: 玩了两三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0: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5: 别他妈买掉了，
4: 一上班300几天。
0: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6: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7: 那个整桶算了吧，要个整桶算。
6: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8: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是好吃呀，走难受。
0: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4: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懒三种米。
0: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7: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所先，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7: 不要淋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淋油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0: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5: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它，
8: 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9: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劲。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3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4: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连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7: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3: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的很新鲜。
10: 我就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11: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
8: 我们四个人点了5份饭。
0: 封盖临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2: 我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虽然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10: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上很多。

0: 是肯定是它泡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1: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2: 很好的味道，
0: 很好吧？
2: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3: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1: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3: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啊，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1: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跑。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馋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云系较多，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升至25度左右。不过今天晚上天气将迎来转折，今天夜里到明天暖区北台我区阴有阵雨，后天雨止转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仿佛夏天。总体来看，近期天气变化较快，还请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以及出行。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明天夜里阴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17号多云到晴，18号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19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1到7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19到26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20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20到28度。潜江世纪城阴有阵雨，19到2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19到27度。临浦阴有阵雨，19到27度。瓜沥阴有阵雨，20到28度。净化阴有阵雨，18到27度。濮阳阴有阵雨，18到27度。
3: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他就是阿新，身材高大威猛。
4: 第一次杜德伟到我店里来之后，就是他说他是梁朝伟介绍的，相对来说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明星介绍明星这种。
5: 面条比较有筋道，血管也很多，味道还鲜美，
6: 做的蛮好的，而且不腥，这个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7: 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8: 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山里面。
9: 然后蟹膏蟹粉可以拼，这还挺好的。
4: 现在这个季节吃蟹膏，一个月的蟹膏面，就阳澄湖的当地的蟹物，一斤蟹才。
3: 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

0: 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1: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滑爽。五味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调的酱汁，所以调好酱汁再去搭配的蟹粉的那种新鲜的原味会更加融合。
0: 万事俱备只欠炒蟹，最终考验的是大厨的火候。
1: 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黄油本来就是牛油嘛，牛油的话会更加有股奶香味。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加一点点醋其实就够了。做蟹粉面的话是巧合吧，那时候是我自己在尝试，正好有个客人想吃嘛，一吃的话哎，他说哎这个蟹好吃的，这样慢慢开始一点点就赚起来了。
0: 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2: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然后就想啊，我们还得吃这个，然后这个
3: 人生自由不可缺。
0: 因为一碗好面，阿星和很多食客成了朋友，这也成了他忙碌的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1: 我喜欢热闹，包括因为赵州路的时候养成的那种习惯，我在外面刷菜，就是大家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你来吃面啊，大家交流一下，你想吃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跟我说，提前说。
0: 只要有空，阿星的父母都会到店里帮忙。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星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1: 那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厨师，那我眼睛想都不会想的脑子就是厨师，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4: 我觉得他有点天赋。
1: 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忙。
5: 现在小男孩像他这样的岁数的话，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0: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星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
1: 我33岁，成家，小孩3岁，很少有时间带他，就是抽空的时间就能陪他玩一下就陪他玩一下吧。

0: 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百年老店老半斋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8年，他煮的面和常见的面有些不同，面锅里翻滚的不是清水。
1: 我们老半斋是属于淮扬帮，本名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0: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
1: 面条从嘴里面朝上面放的时候，面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就是这个面条基本上就熟了。
0: 煮面的同时还不断地往汤锅里加水菜。

0: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啊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1: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老半斋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2: 小姐不应，
3: 你要说你名字，
2: 两位小姐，
3: 我想要请你。
4: 来，米好了。
5: 来，张新来，小姐米。
6: 每天煮这么早，很规律的。
7: 我原来是住在这附近的，后来动迁以后远了，但是我有时想吃面，我还是过来的。
8: 年轻的时候一直跑老方家，
2: 吃得掉掉几十年了。真正的秘诀到他们作坊里去。
1: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肴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开国大典四味冷碟，周恩来总理钦定镇江肴肉，足见肴肉的美味。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
0: 肉体太壮了，料太厚，前蹄呢它这个料薄，还有两个栗子肉，这个两只栗子肉呢是相当香，肴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栗子肉。
1: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肴的粗盐进行腌制。以肴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肴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锅了。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2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0: 手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1: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肖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3: 叫余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9: 有位置吧？
3: 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9: 素面。
3: 素面是我能，我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吃下啊。
10: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老的去一遍。
11: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个。
12: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可汤面。
13: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1: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3: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1: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3: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
1: 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3: 做荤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14: 我特别想来我牛肝菌给他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那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九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翻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

0: 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到6个小时之前。
1: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1: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
2: 中筋粉里面加上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盐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所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浇出来的面正好。

0: 众喜欢的面是一碗好，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轩居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秦轩居。6年过去了，秦轩居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2: 面很有筋道，
3: 跟人家面新鲜，
4: 一点都不腥。
5: 那个黄鱼也挺鲜嫩的，
6: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1: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7: 朱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8: 今天鱼绝对 OK。
7: 来，
8: 看一看啊。
7: 好。
0: 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东海小黄鱼。
1: 东海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秦轩居的黄鱼面。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酥。
0: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7: 来，老师。
0: 一碗好。

0: 念，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农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1: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5个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0: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1: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0: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1: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0: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2: 欢迎光临秦轩居。
3: 我来一下子我吃黄鱼面。
2: 啊对。
3: 我吃黄鱼，我等。
2: 啊对。
3: 好 ，OK。
4: 啊，一位米为我们的一位同事吧。

0: 亲，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食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会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只为了一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农村，不少高龄独居老人子女常年在外，日常生活没人照看，平时在家没人说话，是乡村养老最现实的难题。如何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安享晚年，日常有人管，冷暖有人问，生活有滋味？萧山区进化镇画家店村探索出了一套接地气、可复制、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0: 通过邻里结对守望、常年助餐配送、常态化文娱服务，让乡村养老从将就过变成踏实过、幸福过。走进净化镇画家店村，干净整洁的村道，温馨的老年活动阵地，处处透着安稳踏实的乡村气息。
1: 我们村最大的特色就是经济薄弱，老年人多，外出务工他们就会比较孤单，所以为了让他们更加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在这块老年人这一块服务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课题，也花了很大的力气，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在我们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能更加的长寿。
0: 上午10点，正是村里老年食堂最忙碌的时候，食堂后厨热气腾腾，工作人员有序分装饭菜，仔细打包分类摆放，荤素搭配，软烂适口，清淡营养的家常菜一一整齐装盘。
2: 搿么是俺五个店个老年食堂，搿么呢，在我进来嘞，里边来看看哈。啊，搿个么呢，俺是俺搿么因为之内俺是4个村方来的俺里就有菜啊。搿么俺里分类么点分好个，搿么搿么是比如说是是俺十五个店展新门林五度中心个饭盒哈，搿么。这个是叫了天乐村的玩儿哈，什么这个么是吉山村的玩儿，马上个么是东山村的啊，那么俺村人哈，怎么俺们当天送去，怎么也是当天修回来玩儿呢，见不到各个地方清洗哈，清洗哈之后呢，咱们俺把各个玩儿呢到小头柜里，小头柜里去小头小啊，咱每一个村方呢，每一个村方一个村方啦送菜给你们领菜啊，那么领去嘛也都是送啊。在俺们基本上是10点钟开始送了，10点钟开始送嘛，再送完嘛，再也是也全部吃好个菜，个饭收回来嘛，俺就个一点问题，咱们阿姨那全部修好弄好么好的，干个事体。啊，我们这个东西费用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靠乡巡啊，社会上那个公益这个捐赠的。以捐赠为主，但像我们村里有些老百姓，他们自己种的那个南瓜、冬瓜，这个现在就这种菜嘛，茄子、丝瓜，他们有多的话，全部捐到我们老年食堂来的。我们村民风很好，老年人老百姓啊，老是有这种菜捐到我们老年食堂。那我们捐进来呢，我们每个人哪怕捐一个南瓜啊，捐进来我也要上传到我们这个网络群上。发给他们看一下，让每个村民老百姓都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老年食堂的公益。
0: 一年四季，无论酷暑寒冬，画家店村坚持常态化助餐配送服务，每天上午10点统一装盘备餐，10点半准时由工作人员志愿者分组配送上门。风雨无阻，寒暑不断，常年为村内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提供暖心午餐配送服务。
3: 我村里的为了俺老年人发声，开了个食堂，那么俺吃了，我个菜了，俺蛮好哈。正当哎呦，个毛生人真服了，正当好，正当好啊，为俺老年人发声。
0: 对于很多独居老人来说，这每天一顿的热饭热菜，解决的不仅仅是吃饭问题，更是最实在的生活保障。不用开火，不用买菜，不用做饭，每天定点有热饭送到家门口，让老人吃得安心，子女在外放心。
1: 我们老年食堂呢，虽然通过了一个低偿服务呢，也满足了一个老年人中午的一个就餐服务。那么一般晚餐呢，子女都会回来，那么家里也其乐融融。然后我们每周五呢，下午都有一个固定的活动日。这个活动日呢，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就这一天我们有集中的便民服务啊、娱乐活动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活动。然后年轻人呢，也可以在这一天集中来服务我们的老年人，让我们的村庄变得更加的和谐。
0: 吃得暖，更要有人管。今年64岁的村民裘婉文就是村里的一名银林守望志愿者，他结对帮扶的是94岁独居老人裘亚珍。老人年事已高，常年服药，独自居住，生活多有不便。自从结对之后，裘婉文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邻家亲人。平日里，裘婉文隔三差五上门看望，看看老人身体状态，问问生活需求，帮忙代购药品，代为跑腿办事，检查水电安全。 老人家里有零。

0: 退火、小维修、小打扫，他都主动搭把手。逢年过节，他陪老人聊天唠家常，一起做吃食，填补了独居老人的精神空白。
1: 自然你还是要认为，哎，吃了一个我那个玉米的，那个玉米的那个直接就是人家多个点哈，怎么有人来抢你过？
2: 那你们这种互帮互助的话，多少时间了呀？
1: 大概有两年快了。
0: 一桩桩小事，一次次陪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也让乡村邻里温情持续升温。这种邻里结对、就近守望的模式，不靠远途帮扶，不靠外力支援，完全依托乡村熟人、社会优势，最接地气，也最可持续。
3: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老人呢，我们组建了一个志愿者团队，然后通过邻里的一个结对，就是我们遵循了一个就近就亲就便的一个原则。因为居住在我们华家店呢，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本家，所以呢，通过这个原则呢，大家首先进行了一个自我的结对。
0: 其实早在2020年10月，华家店村就开始摸底需求。2021年1月，基础版的银邻服务正式开启。截止目前，华家店村自行结对已有23户。
3: 通过一个家庭医生、青年志愿者，还有我们一些小老人的一个志愿者呢，组建了不同的团队，结对不同的一个老年人进行一个服务。那么我们将我们村的老年人呢分为红色、黄色、绿色，通过不同的级别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服务。
0: 依托银发搭子项目，华家店村推行红、黄、绿三色精准结对帮扶机制，根据老人年龄、身体状况，自理
3: 服务就我们一个线下赋分。为什么要保持线下赋分呢？年纪大的人他能直观的看到，就是我哪里加分了，哪里减分了。同时呢，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老年人，我们推出了一个时间积分，就是您的子女或者孙辈可以来服务我们村里的老年人了。
4: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安，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

0: 起飞，
1: 起飞。
2: 模拟一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受。
3: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4: 谈什么事？
5: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自己是一个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这种家国情怀啊，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嘛。然后呢，我是参加老兵，我的同学就牺牲在战场上。
1: 杨文龙，从老山前线走来的退役军人，把对战友的深情化作了为烈士寻亲的执念。当他看到寻亲名单中李水吉烈士方炳峰的名字，杨文龙一夜未眠。次日凌晨五点，他独自驱车奔赴李水，虽然线索一度中断，杨文龙始终没有放弃，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儿子方国生。63年了，方国生从未见过父亲长眠之地。去年12月15日，杨文龙早早等候在车站，接上方国生一家三口奔赴洞头。烈士墓前一声阿爸，让在场所有人落泪。杨文龙的脚步走过上百个村镇，为24位烈士找到亲人。只要还有一个烈士没回家，我们的追寻就不会停止。让英烈安息，让忠魂回家。在一次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从一位当地老人口中得知景宁有一处红军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棵老油桐树陪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在当地退役军人部门的牵头下，他汇聚各方力量，一次次顶着烈日，一遍遍踏着泥泞，几百个小时奔波，最终让红军墓修缮工程顺利竣工。
0: 一旦我看到这个红军墓抛在荒野当中，甚至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知道他葬在这里，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心里就对我触动太大。我说怎么不把它修起来？他们跟我说，他说没有找到红军的后代。我说我就是红军的后代。
1: 我就是红军的后代，这是杨文龙内心最朴素的初心。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他不止一次踏上长征路，在企业、在社区、在乡村、在学校，都能看到他用最朴素的语言。

讲述革命英烈的身影，修好一座墓，找到一群人，让无数鲜活的生命不被淹没。一位参战老兵用他的方式守护英烈的忠魂。

从哪里来啊？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低的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价。

0: 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

0: 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1: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 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7: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8: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9: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8: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 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0

0: 5.5万人。
1: 群众声辩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5: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6: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

0: 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0: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

0: 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都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孙旭东出席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开学活动。
2: 一站半截当天出运，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
0: 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明日启幕。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学活动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和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用心用情办好新时代老年教育，持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普惠可及、优质多元的老年教育供给水平，助力银发群体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老年教育力量。区领导李军、周胜华、尹凡、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
2: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老年朋友致以重阳节的问候，对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正式开学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萧山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指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既要让青年向往，更要让长者幸福。萧山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区，现有老年人口38.2万，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必须时刻牵挂老年群体，用心做好各项老龄工作，让老年人生活舒心，精神愉快，乐享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晚年生活。孙旭东说，近年来萧山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筑牢民生兜底保障，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坚持以系统性思维重塑全区老年教育格局，努力把老年大学办到家门口，把老年教育办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全体老年学员永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进姿态，学以为乐、学有所成，主动拥抱数字化发展浪潮，在求知研学中丰盈引领生活，学以促和、学有所益，以个人修养带动邻里和谐，共同绘就一家受益、邻里同乐的美好图景，学以致用、学有所为，主动投身基层服务，在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萧山。开学式上解读了上学萧山、晚晴乐学、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推进方案，礼赞了老年教育优秀学员代表，聘任了一批老年教育师资库优秀教师，同步启动9号红色影院特色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课程展示，直观呈现老年联合大学多元课程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浙江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常态化运行，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机坪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
2: 今年7月，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正式打通前置货站至机场机坪的最后一环。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综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直接装机出境。
3: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
2: 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机坪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
4: 这个新模式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出口时效更稳定，排期更灵活，尤其在大促

0: 期间，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1: 为保障稳定运转，海关、省机场集团、杭州综保区三方建立区港联动运输调度机制，动态统筹仓位运力，运输全程沿用一所制可视化监管。新模式实现提速不降标，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下一步，杭州海关将持续优化智慧监管与区港联动流程，加快布局省内前置货站网络，助力更多浙江货高效出海。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即将启幕，活动将于2026年10月16号至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期举行，数百家大健康产业相关参展企业亮相。大会设置药品、医疗器械、营养保健与健康食品、中医健康与理疗、 AI 医疗与数字化产品、养老健康等十大展区，全面覆盖大健康产业链上下游。现场将有5000多家医院、连锁药店、康养机构的决策人到场，2000余家源头工厂集中亮相，10万余款品类集中展出，覆盖药品、中医药、药食同源、医用耗材、康复器械、营养食品等。
3: 我们目前预计的话，参会的观众应该在3万到5万人左右。
2: 据悉，此次大会精心设置专题论坛、品牌展览、全球采购商闭门对接会、全民运动嘉年华等多元板块，构建起覆盖展、赛、销、诊、疗5位一体的创新生态闭环。开设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主论坛1场，分论坛7场，聚焦2026新规政策解读、医保医商协同创新等多个核心话题。展会期间还有3甲医院参展，3日持续开展免费公益问诊。
3: 我们这个萧山4大一共体的医院的专家我们应该是为期3天的义诊可以让老百姓免费的对接到专家。展会当中有一个连锁服务区你像有一些推拉针灸按摩艾灸等等的这种设置，可以让老百姓来做体验跟诊疗。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由区总工会、区劳模工匠协会联合发起的“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征集活动揭晓结果，10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脱颖而出，收入进首张“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手绘电子地图。10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分别是萧山区劳模工匠展陈馆、鲁冠球精神展陈馆、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杭州亚运3馆、杭州大会展中心、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主题馆、杭州萧山南宋官窑艺术馆、所前非遗生活馆、杭州天元布艺丝绸画会美术馆。10个城市坐标中有彰显先辈敢为人先的开拓匠心，有劳模工匠的事例介绍，也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生动展现。
4: 那我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呢，从我们产业一线走到我们的大众面前那么使我们更多人呢是能够看到学习到和感受到我们三个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萧山这座城市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匠人的坚守和创新。
2: 据了解，后续这个电子电图将在萧山工会公众号上进行线上查看，参观者可以通过导览地址和预约方式进行具体点位的预约参观。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位于宁威街道宁威初中旁的 Victor 郑思维国际羽毛球基地正式开馆，我区再添一处专业羽毛球运动新地标。走进基地，场馆面积约2200平方米，10片专业羽毛球场地令人眼前一亮。据介绍，该基地所有地板、地胶、灯光均按赛事级标准配置，既能满足专业培训，也面向社会开放。基地以青少年羽毛球梯队建设为核心，同时推进社会化开放，开展社区活动、大众健身活动，并承接各类赛事。
5: 我们这边整一个青训的训练我们其实都是涵盖的。羽毛球它并不是一个只是靠身体素质去取得胜利的一项运动，它也需要靠策略靠你的协调性、靠你的各项素质的综合能力。所以

0: 我们选羽毛球选材的标准就是看这孩子是否对这项运动感兴趣。
1: 作为从浙江走出去的奥运冠军，郑思伟有着较高的专业影响力。基地落户宁伟，不仅仅是新增一处专业运动场馆，更搭建起专业竞技、青少年体育教育、全民健身、赛事文旅活动融合。

0: 原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严威来到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为青年演员指导传统剧目《青石山》。从线上交流到现场排练，一场跨越屏幕的戏曲教学在一招一式的打磨中继续深入。近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排练厅里，严威一边打着节拍观察演员的动作，一边上前示范纠正细节。少剧演员们跟着老师反复练习，力求将每一个动作做到位。
1: 因为严老师是我们所有武旦行中的偶像，我从去年九月份就开始联系严老师，然后一直就拍视自己学，然后拍视频给他看，然后他在线上指导我。
0: 京剧移植经典剧目《青石山》是一出典型的吉祥武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戏有彩，武戏火爆，尤其以繁重的武打和独特的彩敲技艺著称。
2: 帮他们把这出戏先立起来，那么我来了之后一看，这些青年呢都很有朝气，也是求知欲也非常强，特别是高思莹，我一看呢几乎是看录像都看会了，但是我们这行还有一个会了它不等于对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排群的，在排他个人的啊，索性刚排两天，我觉得目前这个效果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戏曲表演讲究基本功，也讲究舞台上的默契与配合，对于青年演员而言，名师的现场指导既是对已有功底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2: 我一看这些青年演员基础还是不错的，如果在舞台上假以时日，这些青年演员呢也会挑起咱们少剧这个剧种的这个大梁。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楼塔小伙楼志军正式接过全新张雪80222-2机车钥匙，兑现了数月前的美好约定，不仅让见义勇为的温暖力量落地生根，更生动诠释了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正能量。时间回溯至2026年农历大年初一，当天24岁的楼志军骑行自己的张雪500222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汽车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明火伴随烟雾不断窜出，他当即停车，快步冲进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起火部位精准扑救，直至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得益于他及时处置，此次车辆自燃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也避免了更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得知楼志军的见义勇为事迹后，张雪深受触动，许下承诺，楼志军可在任意时间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不止口头嘉奖，善意的回馈持续加码。今年九月，张雪机车品牌专门邀请楼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 WSBK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他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4: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
5: 青石行自由呢，咱们安排各个万人到小德馆里，小德馆里去小德小啊，咱每一个村方呢，每一个村方一个村方呢送菜一个人来轮车啊，咁么轮车嘛也都去送啊，咱安尼基本上是10点钟开始送哦。10点钟开始送嘛，这送完嘛，这还是也全部吃好个菜，个饭收回来嘛，俺就个一年完成，咱们阿姨那全部收好弄好么好的，这个事体。我们这个东西费用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靠，乡协社会上那个公益这个捐赠的。以捐赠为主，但像我们村里有些老百姓，他们自己种的那个南瓜、冬瓜，这个现在就这种菜嘛，茄子、丝瓜，他们有多的话，全部捐到我们老年食堂来的。我们村民风很好，老年人老百姓啊，老是有这种菜捐到我们老年食堂的。那我们捐进来呢，我们每个人哪怕捐一个南瓜啊，捐进来我也要上传到我们这个网络群上。发给他们看一下，让每个村民老百姓都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老年食堂的公益。
6: 一年四季，无论酷暑寒冬，画家店村坚持常态化助餐配送服务，每天上午10点统一装盘备餐，10点半准时由工作人员志愿者分组配送上门。风 雨无阻，寒暑不断，常年为村内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提供暖心午餐配

0: 送服务。
1: 哦，我村里的为了俺老年人发声，开了个食堂，那么俺吃了，我个菜了，俺蛮好哈。正当哎呦，个毛生人真火了，正当好，正当好啊，为俺老年人发声。
0: 对于很多独居老人来说，这每天一顿的热饭热菜，解决的不仅仅是吃饭问题，更是最实在的生活保障。不用开火，不用买菜，不用做饭，每天定点有热饭送到家门口，让老人吃得安心，子女在外放心。
2: 我们老年食堂呢，虽然通过了一个低偿服务呢，也满足了一个老年人中午的一个就餐服务。那么，一般晚餐呢，子女都会回来，那么家里也其乐。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趣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7: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4: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以前不。
3: 十五军的兄弟们，
4: 上人命的话
3: 啊！
4: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
3: 原炮
4: 我们打一枪，他们又跑过咱们一天，他跟着挨挖我。
3: 连命都不要。
4: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
3: 为俊杰，
4: 你打得准
3: 啊？
4: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4: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着你们。
0: 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
4: 接着请进。
5: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师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八连这儿多少挖钢眼，
5: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6: 这五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7: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6: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8: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6: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5: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8: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5: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7: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8: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7: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5: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8: 嗯，
6: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8: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
7: 嗯，
8: 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工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5: 嗯，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9: 哎，比赛要开始了，段锦峰呢？
10: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9: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有这个，咱们必胜。
1: 好东西啊，这是。
2: 可以啊，
0: 都把手都放下，都出去，
1: 快出去了，快出去！
0: 爆炸了！
1: 走了，出去！
0: 哎，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
1: 来来来，
0: 好。

0: 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1: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1: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2: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他们是机械化部队，用不了一个小时，主力部队可以迅速转移到西方山，那就麻烦了。我们这两条腿是跑不过他们的。
1: 美军的这一系列动作，迷惑性很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判断不出他们的主攻方向在哪儿。范弗里特这个老狐狸，不愧是二战的名将啊！
0: 我管他名将不名将的，我就是要把防御的主力部队放在西方山。

0: 两天，我觉得目前这个效果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戏曲表演讲究基本功，也讲究舞台上的默契与配合。对于青年演员而言，名师的现场指导既是对已有功底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0: 我一看这些青年演员，

0: 老崔，老崔，
1: 军长，
0: 怎么样了？
1: 在里边，侯成的叫李大比，是个南朝鲜军的营参吧？他说，美其实在武圣山上甘岭方向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孙旭东出席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开学活动。
2: 一站半截当天出运，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
0: 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明日启幕。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学活动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和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用心用情办好新时代老年教育，持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服务模式。

0: 势，不断提升普惠可及、优质多元的老年教育供给水平，助力银发群体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贡献老年教育力量。区领导李军、周胜华、尹凡、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老年朋友致以重阳节的问候，对萧山区老年联合大学正式开学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萧山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指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既要让青年向往，更要让长者幸福。萧山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区，现有老年人口38.2万，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必须时刻牵挂老年群体，用心做好各项老龄工作，让老年人生活舒心，精神愉快，乐享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晚年生活。孙旭东说，近年来萧山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筑牢民生兜底保障，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坚持以系统性思维重塑全区老年教育格局，努力把老年大学办到家门口，把老年教育办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全体老年学员永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进姿态，学以为乐、学有所成，主动拥抱数字化发展浪潮，在求知研学中丰盈银龄生活，学以促和、学有所益，以个人修养带动邻里和谐，共同绘就一家受益、邻里同乐的美好图景，学以致用、学有所为，主动投身基层服务，在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萧山。开学式上解读了上学萧山、晚晴乐学、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推进方案，礼赞了老年教育优秀学员代表，聘任了一批老年教育师资库优秀教师，同步启动9号红色影院特色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课程展示，直观呈现老年联合大学多元课程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浙江前置货展首次实现积贫直装常态化运行，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积贫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
0: 今年7月，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展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正式打通前置货展至机场积贫的最后一环。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综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直接装机出境。
2: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
0: 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积贫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
3: 这个新模式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出口时效更稳定，排期更灵活，尤其是在大促期间，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0: 为保障稳定运转，海关、省机场集团、杭州综保区三方建立区港联动运输调度机制，动态统筹仓位运力，运输全程沿用一所制可视化监管。新模式实现提速不降标，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下一步，杭州海关将持续优化智慧监管与区港联动流程，加快布局省内前置货站网络，助力更多浙江货高效出海。本台记者报道。
4: 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即将启幕，活动将于2026年10月16号至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2期举行，数百家大健康产业相关参展企业亮相。
5: 大会设置药品、医疗器械、营养保健与健康食品、中医健康与理疗、AI 医疗与数字化产品。

0: 养老健康等十大展区，全面覆盖大健康产业链上下游。现场将有5000多家医院、连锁药店、康养机构的决策人到场，2000余家源头工厂集中亮相，10万余款品类集中展出，覆盖药品、中医药、药食同源、医用耗材、康复器械、营养食品等。
1: 我们目前预计的话，参会的观众应该在3万到5万人左右。
0: 据悉，此次大会精心设置专题论坛、品牌展览、全球采购商闭门对接会、全民运动嘉年华等多元板块，构建起覆盖展、赛、销、诊、疗5位一体的创新生态闭环。开设2026 FHC 未来健康产业大会主论坛1场，分论坛7场，聚焦2026新规政策解读、医保医商协同创新等多个核心话题。展会期间还有3甲医院参展，3日持续开展免费公益问诊。
1: 我们这个萧山4大医共体的医院的专家我们应该是为期3天的义诊可以让老百姓免费的对接到专家。展会当中有一个连锁服务区你像有一些推拉针灸按摩呀艾灸等等的这种设置，可以让老百姓来做体验跟诊疗。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由区总工会、区劳模工匠协会联合发起的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征集活动揭晓结果，10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脱颖而出，收入进首张萧然匠技萧山匠心地标手绘电子地图。10个承载萧山匠心技艺的城市坐标分别是萧山区劳模工匠展陈馆、鲁冠球精神展陈馆、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杭州亚运3馆、杭州大会展中心、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主题馆、杭州萧山南宋官窑艺术馆、所前非遗生活馆、杭州天元布艺丝绸画会美术馆。10个城市坐标中有彰显先辈敢为人先的开拓匠心，有劳模工匠的事例介绍，也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生动展现。
2: 那我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呢，从我们产业一线走到我们的大众面前那么使我们更多人呢是能够看到学习到和感受到我们三个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萧山这座城市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匠人的坚守和创新。
0: 据了解，后续这个电子电图将在萧山工会公众号上进行线上查看，参观者可以通过导览地址和预约方式进行具体点位的预约参观。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位于宁威街道宁威初中旁的维克特尔·郑思维国际羽毛球基地正式开馆，我区再添一处专业羽毛球运动新地标。
4: 走进基地，场馆面积约2200平方米，10片专业羽毛球场地令人眼前一亮。据介绍，该基地所有地板、地胶、灯光均按赛事级标准配置，既能满足专业培训，也面向社会开放。基地以青少年羽毛球梯队建设为核心，同时推进社会化开放，开展社区活动、大众健身活动，并承接各类赛事。
5: 我们这边整一个青训的训练我们其实都是涵盖的。羽毛球它并不是一个只是靠身体素质去取得胜利的一项运动，它也需要靠策略靠你的协调性，靠你的各项素质的综合能力。所以我们选羽毛球选材的标准就是看这孩子是否对这项运动感兴趣。
4: 作为从浙江走出去的奥运冠军，郑思维有着较高的专业影响力。基地落户宁伟，不仅仅是新增一处专业运动场馆，更搭建起专业竞技、青少年体育教育、全民健身、赛事文旅活动融合发展的全新平台。
6: 这边还是不错的，因为这边离我家比较近，还有很多公益课像我今后我家孩子他来的时候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4: 据了解，场馆落地后将充分发挥冠军 IP 的示范效应，深化校社联动，联动宁威初中等辖区学校，做好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让更多孩子接触专业羽毛球运动，种下体育梦想的种子。本台记者报道。
0: 名师指点，薪火相传。近日，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严威来到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为青年演员指导传统剧目《青石山》。从线上交流到现场排练，一场跨越屏幕的戏曲教学在一招一式的打磨中继续深入。 近日，萧山少剧艺术中

0: 中心排练厅里，严威一边打着节拍观察演员的动作，一边上前示范纠正细节。少剧演员们跟着老师反复练习，力求将每一个动作做到位。
1: 因为严老师是我们所有舞担行中的偶像，我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联系严老师，然后一直就拍视自己学，然后拍视频给他看，然后他在线上指导我。
0: 京剧移植经典剧目《青石山》是一出典型的吉祥舞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戏有彩，武戏火爆，尤其以繁重的武打和独特的彩敲技艺著称。
2: 帮他们把这出戏先立起来，那么我来了之后一看，这些青年呢都很有朝气，也是求知欲也非常强，特别是高思莹，我一看呢，几乎是看录像都看会了。但是我们这行还有一个会了它不等于对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排群的，在排他个人的啊，索性刚排两天，我觉得目前这个效果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戏曲表演讲究基本功，也讲究舞台上的默契与配合，对于青年演员而言，名师的现场指导既是对已有功底的检验，也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2: 我一看这些青年演员基础还是不错的，如果在舞台上假以时日，这些青年演员呢也会挑起咱们少剧这个剧种的这个大梁。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楼塔小伙楼志军正式接过全新张雪80222-2机车钥匙，兑现了数月前的美好约定，不仅让见义勇为的温暖力量落地生根，更生动诠释了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正能量。时间回溯至2026年农历大年初一，当天24岁的楼志军骑行自己的张雪500222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汽车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明火伴随烟雾不断窜出，他当即停车，快步冲进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起火部位精准扑救，直至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得益于他及时处置，此次车辆自燃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也避免了更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得知楼志军的见义勇为事迹后，张雪深受触动，许下承诺，楼志军可在任意时间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不止口头嘉奖，善意的回馈持续加码。今年9月，张雪机车品牌专门邀请楼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 WSBK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他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4: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力相当不错，他真的一点都不输国外品牌。
3: 近日，这场暖心约定正式落地，楼志军如愿拿到了自己心仪的张雪820222机车。这款车刚在国际赛事夺冠，是他心中的梦想之车。楼志军表示，这辆承载着善意与鼓励的机车意义非凡，未来他会始终铭记这份温暖，继续坚守初心，传递善意，在他人需要帮忙时挺身而出。
4: 反正就很激动的，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反正我就征求自己内心，能帮我就帮，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一个。
3: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萧山区北干初级中学第25届田径运动会拉开帷幕，22个7年级班级轮番登场，带来创意满满的花式入场表演，把传统文化运动精神搬上跑道，开启一场青春与体育的盛会。红色塑胶跑道上，各班方阵依次踏步入场，五龙方阵两条彩龙在学生手中腾挪飞舞，气势十足。同学们化身敦煌飞天和西游中的人物，手持射箭、足球、田径等项目手牌，将古典美学与现代体育项目巧妙融合。还有班级手持红色花球，步伐整齐，朝气蓬勃，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就是我们班整体的是一个以黑神话悟空为主题，然后我呢是负责飞天舞蹈组的，我们的舞蹈呢是偏那种敦煌类的，然后我们是想把中华民族的那种传统把表现出来。
0: 据介绍，北赣初中全校49个班级参与本次开幕式，其中22个7年级。

0: 班级各出奇招，把传统文化特色运动创意构想融入入场式，每一个方阵都是独一无二的青春答卷。
1: 我们希望给我们两个校区22个七年级班级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让他们能够更喜欢我们的初中生活，对初中生活有更多的向往和更多的热情。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金汇幼儿园开展重阳主题游园市集活动，孩子们用实际行动敬老感恩，陪伴长辈温情过节。下午3点，金汇幼儿园的校园内，美食体验、趣味游戏、暖心服务等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重阳糕、红豆汤、手工香包、趣味保龄球等项目丰富多彩。幼儿园邀请全员祖辈及社区孤寡失独老人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重阳民俗，乐享秋日温情时光。
2: 让它成为一项孩子们真正可以操作和实施的活动，把老老以及人之老这份孝心植入到孩子们的心里。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湘湖定山岛邂逅萧山阿勒泰。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5: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大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6: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3: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
0: 周总啊，您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7: 双十一一年只有一次，这次我们双十一公司也是推出了优惠，来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福利。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硬装、家具、家电、灯具、窗帘全部包含在内。
0: 这双十一全案全包装修直接就半价了、价格确实是没得说的。
7: 更划算的是，此次双十一活动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免费送给您，像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芝华士、头等舱、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全部送给您。
0: 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1-56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回家的。
8: 一家和鲜，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
9: 优惠的
8: 送的家具是真真实实的品牌。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

0: 房子，总共呢三四次了吧？
1: 三四次的装修。
0: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仙，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
2: 哦，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8万，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设设计最起码都要26-27万哦。
1: 26-27万，对。
0: 你这个10几万，还要送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一家和仙就是给我18.8万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3: 一家和仙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4: 一家和仙装修，我说过了两个字，就是满意，四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和仙，他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几，合同价16万多，
1: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4: 全部包括。我觉得是目前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做的词都做到了，
1: 对，
4: 零加项，
1: 对，
4: 预算等于决算，
1: 对，
4: 中途没有加钱，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
1: 好，
4: 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娘的你都也
1: 在
4: 那个，都摆在那里，
1: 摆在那里的，
4: 摆在那里
1: 也是好。
4: 我看来我是样样满意。
5: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5: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6: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迷堂嘛？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聊天你是高材生，看不起我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搞起钱，影响不好啊！
1: 这人说，搞，磨洋工呢，这气劲磨半个钟头了。
2: 是是是。
1: 快点！
3: 别磨蹭！别说，爱听姐们儿，
1: 有点安逸。
3: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老火青葱没有？
1: 不是，
3: 不是，
1: 挂了，挂了，
3: 快怎么了？
1: 报告政府，老三吃茄子了。
3: 哎，还救不起！
1: 救车来人着凉了啊！快帮忙！啊！还抓一个！
4: 快了！
1: 还有吗？啊！切！你这是图啥？
4: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5: 这次是绝人民，你去改造，
3: 关你啥事？回去。

0: 老吴啊，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0: 蛮好。
3: 所长，所长，都让他好了。
1: 哦，走，出发。
2: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讲什么？
2: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啊。
3: 所长，你介绍的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下去。
1: 大爷，我找刘存邦同志。
2: 哦，好，
0: 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存邦在？

0: 在哪？
1: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王子，你找哪个？
0: 我找林芬芳。
1: 啥事？
0: 你是刘芬芳啊？
1: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们家都相当。你说到介绍了啊？
1: 嗯。
0: 等会儿哈。哎，你说我这当的人多，这个电影明星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劫给，我太亏。
2: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门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
2: 哎，面馆好，面馆好。
1: 哎呀，那个菜没好，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是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我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
0: 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1: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0: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
1: 那你快回去吧，太晚了骑车不安全。
0: 那我走了。

0: 我给走。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回来？
1: 哎，六哥，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了。
0: 这个朋友都没说，改天晚上不要做啥子。
3: 没了吧？
2: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吃倒霉去，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欠也没有。
1: 哎呦呦，你还雄起了说。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走穿穿。

0: 再玩完了吧？
1: 啊，报警！报警啊！报警啊！喂喂。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2: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年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余三年了吗？
1: 找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
2: 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3: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4: 哎呀，来，送我来，怎么，抽根好嘞。来，
5: 我给你摆个老实龙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一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6: 那市场啊，
7: 铁东路死去嘞！
4: 来来来，先进来，先进来，
5: 出去抓贼，走噻！